0: 三个月里面质量发的结果。
1: Go ahead, 三个月里
0: 面。Hey, 那你拿中文 general.
1: 那你拿中文 general, 1438.